我的名字是姚文超，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们通过 Basel Alaska KYUK 640 AM 与 YK Delta 有紧密的联系。